0: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30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1: 在从法国梅斯返回罗马的专机上，教宗梁十四世与记者举行会晤。在跨宗教大会上，教宗邀请众人效法欧盟之父舒曼的榜样，推动团结与和平。教宗在梅斯向欧洲发声，为和平耐心对话，在谈判中展现勇气。祖皮书记展开在莫斯科的使命。教宗梁十四世9月28日晚上从梅斯返回罗马，他在专机上与陪伴他进行本次法国睦邻访问的80多名记者交谈，谈论这次旅行、教会参与社会议题的立场、结束战争的努力、人工智能的管制以及接下来的旅行等等。教宗首先用英语谈论此行的许多祝福，他称路德的经验几乎是奇迹，看到天主的恩宠以多种方式彰显出来，触动人们的内心，改变他们的生命。那些在社会某些部分被丢弃的病患和长者得以恢复尊严。谈到从法国各地齐聚在巴黎法兰西体育场的8万名青年，教宗表示他感到很荣幸访问法国，特别是为了去鼓励那些显然有所寻求的青年。教宗在路德接见的那些性侵受害者提到在教会内性侵犯的系统性。关于这点，教宗在回答记者时澄清，性侵犯首先且最主要是人的问题。当它发生在教会里时，事实上就增加了另一个幅度，因为人们的信仰生活深受重伤，而且有时被完全毁掉。针对系统性侵犯这个词，教宗解释说，个人来说，我倾向于用不同的表达方式。虽然我提到教会内一些组织有时候可说是如同一个系统那样施加侵犯。然后有位记者引用教宗此行的话语，合法的未必是道德的。这位记者认为这明显是指法国近期立法通过安乐死的事，并提及法国政教分离的原则。教宗对此表示他并未跨越教会与政治之间，或者教会与国家之间的那个区分。教宗邀请该记者重读《伟大的人类通谕》关于教会社会训导的部分，并且说，当教会谈论捍卫生命、谈论社会训导的议题时，我们并不介入政治，而是把福音应用在人们生活中。另一位记者向教宗提到，马德里有一名87岁残疾老妇人被赶出租屋，因为她付不起涨价5倍以上的房租。教宗回应这个例子，指出教会团体和个人，甚至是没有信仰的人，都应该找出更公正的解决之道，不让这些案例发生。教会谈论丢弃和正义，邀请并促进怀着更有人情味的意识来回应。 对他人的痛苦及磨难感同身受。很多国家都有住房的问题，堂区、教区或教会无法独自解决这个问题。为此，教宗说，我们必须催促政治领袖和当局找出解决方法。很多时候，我们只在紧急危难时刻做出回应，但我们必须明白这问题实际上的系统性原因，以及如何提供协助。在教宗结束法国牧灵访问的这一天，祖皮书记展开在莫斯科的使命。在记者的提问下，教宗强调，教会社会训导的原则在于不助长暴力、仇恨、武装、危险。在某些领导人和国家再次说到核武器及更具毁灭性的战争时，教宗提及那助长战争的产业，说这数十亿美元或许可以解决世界饥荒、住房和失业处境等问题。事实上，人人都在寻求一个能提供另一条路的声音。教宗如此表示，并指出需要有个声音来促进人性尊严的价值，强调生命的重要性，同时也提出应当在健康和教育上花费更多，以及在武器上支出更少，而教会有责任推广这些价值，不断邀请俄罗斯、乌克兰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坐下来对话，寻求如何解决问题，而非继续这些不再有意义的战争。秉持这个愿景，教会继续高声疾呼，我们不能强迫任何人，这有时似乎无济于事，但我们继续发声，持续邀请，不停宣讲福音。谈到人工智能的议题，教宗幽默地回应说，如果有人问我，我是否处于焦虑模式，不，我没有，我晚上睡得着觉。我确实认为许多人工智能专家、专业人士提出的关切应该被认真看待。接着，教宗提到他当天得知的一件有意义的事，英伟达负责人声称，他找出某种方法，在人工智能里面放入某种护栏机制，或限制人工智能离开其特定单元，这样就不会造成人们所说的损害。然而，正是同一个人说，不该限制人工智能，不要政府管制等等。教宗指出，这就是我认为我们需要坐下来谈的问题。我们需要继续邀请政治领袖、人工智能的先行者、社会组织、协会聚在一起，审视现在已经发生的事，以及将来会发生的事。在这方面，教宗表明，自从伟大的人类通谕颁布以来，很多不同领域的人士已经与圣座取得联系，圣座正在努力继续推进对话、研究、调查，想方设法确保人工智能不会走到毁灭人类或把人类从对话中移除的地步。教宗这次法国之旅的最后一站非常接近德国的边界，为此德国的现况也是记者关注的焦点。其中有人认为德国教会的人数逐渐减少，对此教宗表示，以前人们也是这样说法国的，但我们看到过去四天发生的事。我相信只要我们找到真正的传教精神 和正确的应对之道，德国就依然会有很多很多的人想要活出并庆祝他们身为基督信徒和天主教徒的信仰。至于之后国际牧灵访问的目的地，教宗表示明年的计划还在处理中，目前只确定会出席在韩国的世界青年节。教宗最后感谢圣座人员、法国人民、该国主教、众多筹办不同活动的平信徒以及在场的记者们。

0: C'est avec une joie profonde, mais aussi avec un vif sentiment de responsabilité spirituelle que je me tiens parmi vous aujourd'hui à Metz, ville des frontières et du passage, au centre des congrès qui porte le nom de Robert Schumann.
1: 边界是对话之地, 而不是隔离民族与文化的藩篱。 教宗梁十四世 9月28日早晨 从路德飞往梅斯。这片土地在历史上曾经历过冲突、兼并和分裂，并给当代欧洲留下标记。教宗选择在他法国牧灵访问的最后一天，从这里发出和平与团结的讯息。 教宗在法国主教团主席的陪同下，走入以欧盟之父舒曼命名的会议中心。与教宗一同进场的还有法国其他信仰的代表、法国犹太教大经师、巴黎大清真寺代表、法国基督新教联盟代表、佛教联盟代表，以及 东正教主教大会主席。在讲话中，教宗首先追念欧盟之父舒曼，指出他为了整个欧洲懂得将昔日的分隔线转化为希望桥梁，成为在多元中团结的真正大使。教宗勉励众人效法舒曼的榜样，并指出 我们信教男女的共同责任，是见证出始终有可能超越边界、彼此相遇、建立友谊、缔造和平。接着，教宗梁援引方济各教宗的众位弟兄通谕，以及若望保禄二世于2001年世界和平日文告中的话，再次重申：对话 并不是模糊身份，或者彼此混合。普雷沃斯特教宗阐明，对话并不贬低我们的身份，反而坦率和真诚地表达自己的身份，同时向他人的多元性敞开自己。梁十四世强烈批评道：“呼求天主的圣名， 为暴力或压迫做辩护，是对这圣名的亵渎。凡是损害人性尊严之事，都不能宣称是真正的天主启示。”教宗继续表示，宗教讲话应不断地劝勉消除心灵和话语伤害力。这也意味着，作为各自传统的守护者， 我们每一位都肩负着直接的责任。罗马主教还援引法国基督新教哲学家李科的思想，重申真正的对话是一条道路，通过它，我们承认差异如同一份许诺，而非一个威胁。这是一门相遇的艺术，而我们的世界 正急需这门艺术，它与侵害和暴力完全对立。正如伟大的人类通谕中所写的，教会把所有真诚追寻真善美的人都视为旅途中的同行者。如此一来，各条道路将汇集，我们也将彼此理解， 共同成为和平的缔造者和希望的见证人。教宗指出，一个文明的伟大，其衡量标准

0: Je suis très heureux de me trouver ici, dans cette ville historique, carrefour au cœur du continent, pour une rencontre au titre évocateur, aux racines de l'Europe, pour la paix et l'unité.
1: 重新发现根基以及与他人对话，这是教宗梁十四世在梅斯舒曼会议中心提出的两大勉励。 9月28日上午， 在提名为促进和平与团结的欧洲根基的会晤上，教宗细数可敬者欧盟之父舒曼所留下的精神遗产， 鼓励众人耐心的对话，在谈判中展现勇气，为建设和平的更高益处而准备好牺牲一些立场。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法国主教团主席阿夫兰书记出席了这项活动，先后致欢迎词。随后，现场播放了一个关于欧洲的视频， 并演奏欧洲之歌。然后，教宗发表了一篇讲话，向出生在这座城市的舒曼致敬，从欧洲的根基谈起，直到其当下，并展望未来。教宗指出，应当先将欧洲理解为文化和历史的实际情况，然后才是地理的现况。 事实上，欧洲文明是数个世纪以来相遇的成果。伊比利亚半岛上阿拉伯文化的临在便是一个例子。为了理解这漫长的历史，不得不提到另一位欧洲之父，即圣本笃。圣保禄六世教宗于1964年宣布圣本笃为欧洲主堡， 称他是和平的使者、团结的实践者、文明的导师。舒曼也深知基督信仰对欧洲的重要性。这位欧盟之父曾在著作中表明，基督信仰教导了所有人在本质上的平等，人人都是天主的子女，得到基督的救赎， 不分种族、肤色、阶级或职业。基督信仰承认劳动的尊严与义务。因此，欧洲联盟运作条约第17条鼓励与基督信仰不同教会进行开放、透明且定期的对话，始终尊重且不损害教会团体 在欧盟成员国内享有的地位，规范各国生活的政教分离，不仅意味着民政机构不带有教派色彩的性质，而且需要各方真正的合作。国家和欧盟当局尊重基督信仰不同教会的自主性，以及促进教会的结社自由、表达自由 和敬礼自由。在当今的多元文化背景下，为了肯定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和法治国家这些价值的普适性，教宗指出务必重新发现自己的根基，并且与他人进行对话。这双重的律动也让人能在权力本身之间 以及权力与义务之间重新找到适当的平衡，因为在社会环境中，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与他人的权利和义务紧密相连，也与社会本身的公共福祉息息相关。在漫长的相遇历程中，当代欧洲处于新的阶段。 许多男女为了逃离

0: 战争和迫害，为了寻求更美好的生活，远离贫困和不幸，而逃到欧洲这里来。教宗表示，接纳一个人意味着让他如同在自己家里那样融入其中，为他们提供一些发展才能、能力和感受的机会，而且要发挥那慷慨接纳的家的精神。各民族与各文化前所未闻的相遇，照教人们有创意地重新发现自己的根基，同时也要用心聆听他人。欧洲根本价值的普世性向我们保证，对话是可能的，以及它能为我们的社会奠定坚固的基础，从而更有效地建设和平与修和的世界。正是这种清晰的认识，启发了像舒曼这样的人跨越文化身份的对立，创建欧洲机构。教宗接着回顾舒曼的经历，成长在一个骄傲自大和复仇精神似乎占上风的背景中，舒曼致力于各民族之间的和平与友爱。经过长期的交战后，这些民族终于承认彼此需要。舒曼留给当今欧洲和世界的教导，首先是对和平的深切渴望。关于这点，教宗催促众人耐心的对话，在谈判中展现勇气，为建设和平的更高利益而准备好牺牲一些立场，同时还要当心重新军备的不切实际想法。依照舒曼的观点，欧洲倾向于对话而非兵戎相见。同样是依照舒曼的见解，欧洲的基础在于遵守国际法律。不同于国家法律，国际法律不可由某个国家强加实行，而是立基于条约必须遵守的公认原则。教宗表明，国际法律和多边主义强调各国在相互关系中的实际平等，而且是每个冲突根源的支配意图的最佳解药。今天，人的关系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野蛮，说出口的话的价值受到轻视，人们反而沾沾自喜于谎言和欺骗。欧洲能借着对他人的尊重终止这个螺旋。此外，教宗指出，舒曼也提醒我们始终需要展现出脚踏实地的态度和勇气，我们绝不可对自己进步的能力失去信心，即使进步微乎其微也不例外，因为欧洲的历史和文化教导时间和耐心的价值。恰恰是借着小小的步伐，我们才能创造这具体的团结互助。教宗最后转向青年，他们蒙召建设欧洲的今天和明天。教宗请他们鼓起勇气，以负责任的方式善尽建设和平的使命，在各自的内心、彼此的关系、家庭，乃至于全欧洲建设和平。青年不可屈服于暴力和压迫的逻辑，却要热爱每个时刻的生命。青年不要害怕未来，不要害怕成家生子，不要害怕孜孜不倦地为自己团体的福祉奋斗，包括通过政治努力谋求公益。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教宗特使 意大利主教团主席祖皮书记于9月28日在俄罗斯展开为期三天的使命，这是继2023年6月和2024年10月以来祖皮书记第三次在莫斯科从事使命，而且他之前于今年7月访问了乌克兰，也前往在利沃夫地区的俄罗斯士兵俘虏营。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俘问题以及被带离原籍地和家庭的孩童的议题，两者正是书记人道主义使命的核心主题。祖皮书记向俄罗斯媒体塔斯社证实，周一、周二、周三都安排了与俄罗斯官员的会晤，这一切都属于人道主义使命的范畴。此使命最初由教宗方济各托付给我，后来由教宗梁十四世确认。我所领受的任务是要在应对有关孩童交换俘虏以及冲突所衍生的平民相关问题方面支持各方的努力。祖皮书记还说，在已启动的对话环境下，我们正在评估来自乌克兰及俄罗斯的所有诉求，深知战争造成的苦难，我们渴望进一步发展这对话，并努力为战争的结束做出贡献。在祖皮书记这次使命前，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曾于今年八月底推动使命。当时加拉格尔总主教在今年七月底与乌克兰的使命后访问了俄罗斯。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

0: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30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1: 在从法国梅斯返回罗马的专机上，教宗梁十四世与记者举行会晤。在跨宗教大会上，教宗邀请众人效法欧盟之父舒曼的榜样，推动团结与和平。教宗在梅斯向欧洲发声，为和平耐心对话，在谈判中展现勇气。祖皮枢机展开在莫斯科的使命。教宗梁十四世9月28日晚上从梅斯返回罗马，他在专机上与陪伴他进行本次法国睦邻访问的80多名记者交谈，谈论这次旅行、教会参与社会议题的立场、结束战争的努力、人工智能的管制以及接下来的旅行等等。教宗首先用英语谈论此行的许多祝福，他称路德的经验几乎是奇迹，看到天主的恩宠以多种方式彰显出来，触动人们的内心，改变他们的生命。那些在社会某些部分被丢弃的病患和长者得以恢复尊严。谈到从法国各地齐聚在巴黎法兰西体育场的8万名青年，教宗表示他感到很荣幸访问法国，特别是为了去鼓励那些显然有所寻求的青年。教宗在路德接见的那些性侵受害者提到在教会内性侵犯的系统性。关于这点，教宗在回答记者时澄清，性侵犯首先且最主要是人的问题。当它发生在教会里时，事实上就增加了另一个幅度，因为人们的信仰生活深受重伤，而且有时被完全毁掉。针对系统性侵犯这个词，教宗解释说，个人来说，我倾向于用不同的表达方式。虽然我提到教会内一些组织有时候可说是如同一个系统那样施加侵犯。然后有位记者引用教宗此行的话语，合法的未必是道德的。这位记者认为这明显是指法国近期立法通过安乐死的事，并提及法国政教分离的原则。教宗对此表示他并未跨越教会与政治之间，或者教会与国家之间的那个区分。教宗邀请该记者重读《伟大的人类通谕》关于教会社会训导的部分，并且说，当教会谈论捍卫生命、谈论社会训导的议题时，我们并不介入政治，而是把福音应用在人们生活中。另一位记者向教宗提到，马德里有一名87岁残疾老妇人被赶出租屋，因为她付不起涨价5倍以上的房租。教宗回应这个例子，指出教会团体和个人，甚至是没有信仰的人，都应该找出更公正的解决之道，不让这些案例发生。教会谈论丢弃和正义，邀请并促进怀着更有人情味的意识来回应， 对他人的痛苦及磨难感同身受。很多国家都有住房的问题，堂区、教区或教会无法独自解决这个问题。为此，教宗说，我们必须催促政治领袖和当局找出解决方法。很多时候，我们只在紧急危难时刻做出回应，但我们必须明白这问题实际上的系统性原因，以及如何提供协助。在教宗结束法国牧灵访问的这一天，祖皮书记展开在莫斯科的使命。在记者的提问下，教宗强调，教会社会训导的原则在于不助长暴力、仇恨、武装、危险。在某些领导人和国家再次说到核武器及更具毁灭性的战争时，教宗提及那助长战争的产业，说这数十亿美元或许可以解决世界饥荒、住房和失业处境等问题。事实上，人人都在寻求一个能提供另一条路的声音。教宗如此表示，并指出需要有个声音来促进人性尊严的价值，强调生命的重要性，同时也提出应当在健康和教育上花费更多，以及在武器上支出更少，而教会有责任推广这些价值，不断邀请俄罗斯、乌克兰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坐下来对话，寻求如何解决问题，而非继续这些不再有意义的战争。秉持这个愿景，教会继续高声疾呼，我们不能强迫任何人，这有时似乎无济于事，但我们继续发声，持续邀请，不停宣讲福音。谈到人工智能的议题，教宗幽默地回应说，如果有人问我，我是否处于焦虑模式，不，我没有，我晚上睡得着觉。我确实认为许多人工智能专家、专业人士提出的关切应该被认真看待。接着，教宗提到他当天得知的一件有意义的事，英伟达负责人声称，他找出某种方法，在人工智能里面放入某种护栏机制，或限制人工智能离开其特定单元，这样就不会造成人们所说的损害。然而，正是同一个人说，不该限制人工智能，不要政府管制等等。教宗指出，这就是我认为我们需要坐下来谈的问题。我们需要继续邀请政治领袖、人工智能的先行者、社会组织、协会聚在一起，审视现在已经发生的事，以及将来会发生的事。在这方面，教宗表明，自从伟大的人类通谕颁布以来，很多不同领域的人士已经与圣座取得联系，圣座正在努力继续推进对话、研究、调查，想方设法确保人工智能不会走到毁灭人类或把人类从对话中移除的地步。教宗这次法国之旅的最后一站非常接近德国的边界，为此德国的现况也是记者关注的焦点。其中有人认为德国教会的人数逐渐减少，对此教宗表示，以前人们也是这样说法国的，但我们看到过去四天发生的事。我相信只要我们找到真正的传教精神 和正确的应对之道，德国就依然会有很多很多的人想要活出并庆祝他们身为基督信徒和天主教徒的信仰。至于之后国际牧灵访问的目的地，教宗表示明年的计划还在处理中，目前只确定会出席在韩国的世界青年节。教宗最后感谢圣座人员、法国人民、该国主教、众多筹办不同活动的平信徒以及在场的记者们。

0: C'est avec une joie profonde, mais aussi avec un vif sentiment de responsabilité spirituelle que je me tiens parmi vous aujourd'hui à Metz, ville des frontières et du passage, au centre des congrès qui porte le nom de Robert Schuman.
1: 边界是对话之地，而不是隔离民族与文化的藩篱。教宗梁十四世9月28日早晨从路德飞往梅斯，这片土地在历史上曾经历过冲突、兼并和分裂，并给当代欧洲留下标记。教宗选择在他法国穆林访问的最后一天，从这里发出和平与团结的讯息。教宗在法国主教团主席的陪同下，走入以欧盟之父舒曼命名的会议中心。与教宗一同进场的还有法国其他信仰的代表，法国犹太教大经师、巴黎大清真寺代表、法国基督新教联盟代表、佛教联盟代表以及东正教主教大会主席。在讲话中，教宗首先追念欧盟之父舒曼，指出他为了整个欧洲懂得将昔日的分隔线转化为希望桥梁，成为在多元中团结的真正大使。教宗勉励众人效法舒曼的榜样，并指出我们信教男女的共同责任是见证出始终有可能超越边界，彼此相遇，建立友谊，缔造和平。接着教宗梁援引方济各教宗的众位弟兄通谕，以及若望保禄二世于2001年世界和平日文告中的话，再次重申对话并不是模糊身份或者彼此混合。普雷沃斯特教宗阐明，对话并不贬低我们的身份，反而坦率和真诚地表达自己的身份，同时向他人的多元性敞开自己。梁十四世强烈批评道，呼求天主的圣名为暴力或压迫做辩护，是对这圣名的亵渎。凡是损害人性尊严之事，都不能宣称是真正的天主启示。教宗继续表示，宗教讲话应不断地劝勉，消除心灵和话语伤害力。这也意味着，作为各自传统的守护者，我们每一位都肩负着直接的责任。罗马主教还援引法国基督新教哲学家利科的思想，重申真正的对话是一条道路，通过它我们承认差异如同一份许诺而非一个威胁。这是一门相遇的艺术，而我们的世界正急需这门艺术，它与侵害和暴力完全对立。正如伟大的人类通谕中所写的，教会把所有真诚追寻真善美的人都视为旅途中的同行者。如此一来，各条道路将汇集，我们也将彼此理解，共同成为和平的缔造者和希望的见证人。教宗指出，一个文明的伟大，其衡量标准不是物质的成就，而是关怀、保护和维护人的方式。宗教是生命的守护者，肯定生命的神圣价值。宗教的富饶多产，彰显在陪伴那些易受伤害和脆弱的人的慈爱临在上。服务生命意味着尤其在考验中以照顾、临在和 和温柔守护在生命旁，直到生命的结束。

0: Et je suis très heureux de me trouver ici, dans cette ville historique, carrefour au cœur du continent, pour une rencontre au titre évocateur, aux racines de l'Europe, pour la paix et l'unité.
1: 重新发现根基以及与他人对话，这是教宗梁十四世在梅斯舒曼会议中心提出的两大勉励。 9月28日上午， 在提名为促进和平与团结的欧洲根基的会晤上，教宗细数可敬者欧盟之父舒曼所留下的精神遗产， 鼓励众人耐心的对话，在谈判中展现勇气，为建设和平的更高益处而准备好牺牲一些立场。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法国主教团主席阿夫兰书记出席了这项活动，先后致欢迎词，随后现场播放了一个关于欧洲的视频， 并演奏欧洲之歌，然后教宗发表了一篇讲话，向出生在这座城市的舒曼致敬，从欧洲的根基谈起，直到其当下，并展望未来。教宗指出，应当先将欧洲理解为文化和历史的实际情况，然后才是地理的现况。 事实上，欧洲文明是数个世纪以来相遇的成果。伊比利亚半岛上阿拉伯文化的临在便是一个例子。为了理解这漫长的历史，不得不提到另一位欧洲之父，即圣本笃。圣保禄六世教宗于1964年宣布圣本笃为欧洲主保， 称他是和平的使者、团结的实践者、文明的导师。舒曼也深知基督信仰对欧洲的重要性。这位欧盟之父曾在著作中表明，基督信仰教导了所有人在本质上的平等，人人都是天主的子女，得到基督的救赎，不分

带有教派色彩的性质，而且需要各方真正的合作，国家和欧盟当局尊重基督信仰不同教会的自主性，以及促进教会的结社自由、表达自由和敬礼自由。在当今的多元文化背景下，为了肯定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和法治国家这些价值的普世性，教宗指出，务必重新发现自己的根基，并且与他人进行对话。这双重的律动也让人能在权力本身之间以及权力与义务之间重新找到适当的平衡，因为在社会环境中，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与他人的权利和义务紧密相连，也与社会本身的公共福祉息息相关。在漫长的相遇历程中，当代欧洲处于新的阶段，许多男女为了逃离战争和迫害，为了寻求更美好的生活，远离贫困和不幸，而逃到欧洲这里来。教宗表示，接纳一个人意味着让他如同在自己家里那样融入其中，为他们提供一些发展才能、能力和感受的机会，而且要发挥那慷慨接纳的家的精神。各民族与各文化前所未闻的相遇，召叫人们有创意地重新发现自己的根基，同时也要用心聆听他人。欧洲根本价值的普世性向我们保证，对话是可能的，以及它能为我们的社会奠定坚固的基础，从而更有效地建设和平与修和的世界。正是这种清晰的认识，启发了像舒曼这样的人跨越文化身份的对立，创建欧洲机构。教宗接着回顾舒曼的经历，成长在一个骄傲自大和复仇精神似乎占上风的背景中，舒曼致力于各民族之间的和平与友爱。经过长期的交战后，这些民族终于承认彼此需要。舒曼留给当今欧洲和世界的教导，首先是对和平的深切渴望。关于这点，教宗催促众人耐心的对话，在谈判中展现勇气，为建设和平的更高利益而准备好牺牲一些立场，同时还要当心重新军备的不切实际想法。依照舒曼的观点，欧洲倾向于对话而非兵戎相见。同样是依照舒曼的见解，欧洲的基础在于遵守国际法律。不同于国家法律，国际法律不可由某个国家强加实行，而是立基于条约必须遵守的公认原则。教宗表明，国际法律和多边主义强调各国在相互关系中的实际平等，而且是每个冲突根源的支配意图的最佳解药。今天，人的关系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野蛮，说出口的话的价值受到轻视，人们反而沾沾自喜于谎言和欺骗。欧洲能借着对他人的尊重终止这个螺旋。此外，教宗指出，舒曼也提醒我们，始终需要展现出脚踏实地的态度和勇气。我们绝不可对自己进步的能力失去信心，
即使

0: 进步微乎其微也不例外，因为欧洲的历史和文化教导时间和耐心的价值。恰恰是借着小小的步伐，我们才能创造这具体的团结互助。教宗最后转向青年，他们蒙召建设欧洲的今天和明天。教宗请他们鼓起勇气，以负责任的方式善尽建设和平的使命，在各自的内心、彼此的关系、家庭，乃至于全欧洲建设和平。青年不可屈服于暴力和压迫的逻辑，却要热爱每个时刻的生命。青年不要害怕未来，不要害怕成家生子，不要害怕孜孜不倦地为自己团体的福祉奋斗，包括通过政治努力谋求公益。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教宗特使，意大利主教团主席祖皮书记于9月28日在俄罗斯展开为期3天的使命，这是继2023年6月和2024年10月以来，祖皮书记第3次在莫斯科从事使命，而且他之前于今年7月访问了乌克兰，也前往在利沃夫地区的俄罗斯士兵俘虏营。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俘问题，以及被带离原籍地和家庭的孩童的议题，两者正是枢机人道主义使命的核心主题。祖皮枢机向俄罗斯媒体塔斯社证实，周一、周二、周三都安排了与俄罗斯官员的会晤，这一切都属于人道主义使命的范畴。此使命最初由教宗方济各托付给我，后来由教宗梁14世确认。我所领受的任务是要在应对有关孩童交换俘虏以及冲突所衍生的平民相关问题方面支持各方的努力。祖皮书记还说，在已启动的对话环境下，我们正在评估来自乌克兰及俄罗斯的所有诉求，深知战争造成的苦难，我们渴望进一步发展这对话，并努力为战争的结束做出贡献。在祖皮书记这次使命前，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曾于今年8月底推动使命。当时加拉格尔总主教在今年7月底与乌克兰的使命后访问了俄罗斯。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

0: 教宗梁十四世在公开接见活动中表示，信仰在法国的重生是整个教会的希望。圣座代表指出，在打击犯罪的任务中，以人性尊严为核心。浴火重生后更加辉煌灿烂的巴黎圣母主教座堂，法兰西体育场内渴望真理与爱的8万名青年，80万名参礼者，人人都能接近圣体的协和广场弥撒，作为爱的文明的朝圣地的路德，以及在梅斯为对话与和平发出的呼吁。教宗梁十四世将这一切放在心上。9月30日，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主持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与信友分享了他对法国穆灵访问的省思和印象。教宗的法国之旅从9月25日展开，28日结束。教宗首先将他在法国的这些日子视为一大恩典，再次感谢民政当局、教会牧者以及为数众多想要见他一面的人。教宗到访法国的首日傍晚，在巴黎圣母主教座堂诵念晚祷，那是个隆重又喜庆的礼仪。音乐、歌声及圣殿之美都让同心合意祈祷的心灵跃动。教宗说，正是那经历过悲剧的圣母主教座堂能够象征性的照亮这整趟使徒之旅，提供我要一言以蔽之的关键词重生。7年前的大火造成巴黎圣母主教座堂严重受损，各层级为此做出积极回应。教宗指出，修复是个明证，见证出教会、国家、公共机构和公民社会能彼此合作，将恩人们的慷慨奉献和专业人士的才华发挥到极致。为共同福祉的同心协力，应当是机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民政领导人和经济界领袖的常态风格。这是教宗要向法国当局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传达的讯息。他指出，如此合作的基本准则是人的尊严。此外，巴黎圣母主教座堂也体现出由天主子民这些活石所组成的教会。教宗谈及他在主教座堂的晚祷，以及晚上在法兰西体育场与青年的祈祷活动。他用法语问候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的参与者时，称与青年的祈祷聚会令人难忘，并表明他为在法国迎接他的热忱和热情深受感动。在主教座堂的晚祷和在体育场的祈祷活动，两者彼此互补，在灵性上几乎合二为一。教宗阐明，在巴黎圣母主教座堂那里有司铎、执事、奉献生活者和牧灵工作者，在体育场有法国的新世代。我要说，他们新不只是因为年纪，更是因为精神以及心灵与信仰的自由。青年咏唱欢呼，也保持静默，细心聆听，专注又感动的面容展现出渴望真理与爱的心灵。我欢喜地对他们说，你们是法国的圣人。 教宗在与青年的祈祷活动上看见希望的伟大记号。同样的，在天主所钟爱的渺小上，也就是在接纳困境者的伯基达之家，教宗也看到了希望。法国教会经历了重生，近年来越来越多青年和成年人请求灵洗。为此，教宗在巴黎出席教省同道协行大会时，鼓励慕道者、欣喜者和他们所属团体的旅途。在巴黎协和广场参加弥撒的人数众多，为教宗来说，这是个重生的记号，他出现的方式令人又惊又喜。这是唯有天主能够做到的教会重建、修复，而且通过童真玛利亚的转导而实现。然后，教宗以朝圣者的身份前去路德敬礼圣母，并且公开重申一个讯息：每个人类生命，无论是在什么状态，包括极其脆弱的情况，都保有他不可侵犯的尊严，而且值得受到关怀加以陪伴，并以人的怜悯和科学工具的辅助减轻其痛苦。路德对全世界来说是爱的文明的朝圣地，教宗在这里与几名侵犯受害者举行会晤，在这个远离聚光灯的时刻，有着倾听、对话和祈祷。教宗说，我请他们帮助我，也向其他受害者转达，我和整个教会愿意倾听他们，与他们同行，同时也寻求治愈，承认在他们生命中所造成的痛苦，并为预防侵犯而努力。梅斯是教宗此行的第三站，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主要发想人之一舒曼曾在那里活动。教宗表示，在战争的毁灭后，当代欧洲的诞生恰恰是作为一个和平的计划。我们可以说，大火之余，巴黎圣母主教座堂，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于欧洲，欧洲重生的基础在于民主、团结和各民族友爱的原则。这一切很大程度归功于欧洲的基督信仰根基。展望今天，教宗指出，这些原则和基督信仰根基恰好有如基石和生命力，让欧洲这项计划得以在更全球化的世界里焕然一新，在其中宗教交谈发挥首要作用。为了滋养这对话，教宗在梅斯出席了不同宗教传统代表的聚会。在要理讲授的尾声，教宗表示，他在法国的所有活动都与此行的格言相呼应，即为叫世界获得生命。这格言选自耶稣的话语，概述了他的整个救恩使命。但愿这格言启发对天主的祈祷，愿在巴黎、路德、梅斯的这几天活动结出丰盛且持久的果实。圣座常驻维也纳国际组织代表团参赞马拉贝塞蒙席日前出席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行的第15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他在会上发言时，对阿布扎比宣言的通过表示赞赏，并呼吁各国完全尊重每个人的尊严。人性尊严是天主的恩赐。 马拉贝塞蒙西首先提及司法的执行。他指出，刑罚与所犯的罪行必须合乎比例，也要始终保障服刑人的生活条件，尊重他们的尊严。此外，圣座代表也再次吁请废除死刑，他摧毁了每个宽恕和更新的希望。接着，马拉贝塞蒙席强调了犯罪的三个新兴趋势，即人口贩运、利用数字技术和网络上扩散的严重有害内容对儿童的侵犯，以及仇恨犯罪。他也要求采取具体和协调的应对措施。有鉴于个人和团体因自身的信仰而遭遇暴力的事件不断增加，圣座就阿布扎比宣言明确提及有关宗教和信仰的内容表示欢迎。马拉贝塞蒙席对基督徒遭迫害的情况深感担忧，他在讲话中指出，这是我们时代其中一个最常见的人权危机。根据圣座代表引用的数据，全球逾 3.8 亿基督徒遭受迫害。马拉贝塞蒙席最后希望在为新型犯罪趋势制定有效且持久的应对措施方面，阿布扎比大会能做出贡献，让共同的责任感增长，在每个层级将责任感转化为具体行动。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在日常生活中体验信仰的时节，在家庭里善度基督徒生活。这些并不只是圣诞节、复活节这种大节日的专利。德国灵修辅导神师本笃会士古伦神父，在他和伯格纳女士共同撰写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鼓励大家用创意来设计家庭的节期仪式。打个比方，每年8月15日的圣母升天节，德国许多家庭会到郊外去采集香草和漂亮的野花，并绑成一束束的花束。古伦神父在度假期间曾遇到许多年轻家庭正在恢复这项在教区中已经式微的习俗。这是一项很好的习俗，父亲可以带着孩子到草地上和田野间采集香草和野花。这不只是一堂很好的植物课，也是一项维系家庭情感的团体活动。回到家，要把这些采集来的植物捆成一束时，又是一个发挥创意的活动。每个人都可以很骄傲地呈现自己的成果。之后，全家人把这些捆好的花束带到圣堂去给神父祝福，再把一些被祝福过的花束带回家。如此一来，他们就会觉得整个房子也因此而受到祝福。许多人会用这些花束来装饰房子，有些人则会去墓园，把这些降服过的花束放在亲人的墓前。在圣母玛利亚灵魂和肉身被接升天的这一个庆节，人们深信亡者的灵魂和肉身也会回到天主那里去。因此，他们表达自己的信仰，期待以后在天上相见，并以花束向亡者致敬。

感恩节的日子随着各地有所不同。美国在11月第四个星期四，加拿大在10月的第二个星期一，德国则通常在10月的第一个星期日。这里我们来认识一个儿童过感恩节的实例。9月底，德国许多幼儿园都在准备感恩节。年幼的丽莎第一次认识到，感恩节时可以在桌上放什么东西。其中有些水果是她认识的，不过有一些她却连见都没见过。她也知道，她有面包可以吃，不只是面包师傅的功劳，还有农夫、卡车司机、魔方工人和制造魔方机器的人。同时，他也学会借此机会感谢天主，让爸爸有固定的工作。即使有时候爸爸回到家时已经精疲力尽，而丽莎也知道朋友的爸爸很不开心。这不是因为他不必工作，而是他因失业而烦恼。德国天主教妇女协会全国主席伯格纳女士表示，特别是对孩子来说，感恩节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他们认识，为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需要很多人。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一切当成理所当然的事。而且，我们必须要尽一切努力，让地球上的物质能得到公平的分配。一年当中还有很多进行各项仪式的机会，例如初雪降临，无论是小小孩或大小孩，每年看到大地铺上一层白白的地毯时，都会着迷不已。这时候就可以用一个小小的仪式来向初雪降临打声招呼，去散个步，让雪片落在脸上或手上，同时感谢上主赐予这美丽的礼物。同样的感谢也可以在一个夏日艳阳天或凉爽细雨的秋日进行，并感谢天主赐给我们这些欢乐的时刻。

古伦神父提醒道，除了教会的节日以外，当然还有一些个人的庆祝机会，例如生日以及主保瞻礼。许多家庭对于孩子生日的庆祝方法都没什么创意，最多就是举行一个大型的儿童派对。但在这样的仪式中，重要的是孩子的独特性要受到肯定，父母亲口对孩子说出他对整个家庭的意义，以及他们对他以后生活的祝福。而年龄也有其特别的意义。当孩子到达10岁时，这是一种预告，他从现在开始完全与自己合而为一。12岁代表他现在有能力跟别人建立关系，14岁则是一个需要帮助的年龄。14岁的孩子特别需要一些能体谅他且不会对他颐指气使的人来帮助他度过这个时期。在很多文化有成年礼的仪式，而在教会中则是领受监正圣事。当然，他们也需要父母的引导进入成人的阶段。有些妈妈会在女儿第一次月经来潮时挪出一天的时间来陪女儿出游，并同时跟她讲一些有关成为女人以及身为女性该注意的事情。当然，这其中要有很大的同理心才可以，因为有些这个年龄的少女根本不想跟父母谈有关性的事。少年在青春期则特别需要父亲，如果父亲能和儿子骑个自行车去旅行，和他找个地方住宿一晚，或甚至去露营，儿子就会觉得父亲很重视他。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名字，并因这个名字而有一种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感觉。主保瞻礼不只是一个以外在形式庆祝的好机会，也是仔细认识自己圣名的好机会。从字源来看，这个名字的根本含义是什么？这位圣人或古人的故事是什么？我可以从这位圣人征服的身份中看出孩子有什么样的特质，我应该给孩子什么样的祝福，以便让他拥有像这位主保的特质。古伦神父认识一些父母会在孩子的主保瞻礼这天念这位圣人征服的故事给孩子听，通常这会让他们能够进入一次深入的对谈。父母可以看出孩子的渴望，发掘他本身的特质或潜力。

伯格纳女士指出，庆祝孩子初领圣体或领受监证圣事，通常是家庭生活中的大事。这不只攸关庆祝的形式、事前的准备及事后的收拾。重要的是，这个庆祝对成长中的孩子自己及整个家庭的意义。借着这个庆祝，这年轻人的信仰会发展到可以对自己负责的阶段。他会面对越来越多挑战，这些挑战让他与上主之间的关系继续成长，并且自己去塑形这个关系。这里我们来认识一个实例。多年以来，芭芭拉的母亲一直扮演着初领圣体者的引领妈妈这个角色。这是她非常乐意执行的一项差事，不只是为了服务初领圣体的小朋友和堂区，更是为了丰富自己的信仰。她带领一个有5到7个孩子的团体，在几个月的期间里，每周在她家里举行一次聚会，以便体会信仰团体是什么样子。他们互相诉说日常生活，互相交换关怀和喜乐，一起游戏，并可以对于自己与天主及世界的关系提出问题，一起烤面包，并共同分享。这个小团体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发展，直到变成圣堂大团体的一部分。作为初领圣体者的引领妈妈，她和这些孩子一同体验到天主以非常独特的方式邀请我们每一个人参与他为我们人类所准备好的宴席。伯格纳女士说，有些家长不敢担任引领妈妈或爸爸的角色，因为怕自己无法胜任，无法回答孩子的问题，或受不了孩子的活泼好动。然而，却有很多爸爸妈妈认为，这对他们而言，也是一个让自己信仰成长的重要机会。不止与孩子共处是一项挑战，孩子对基本信仰所提的问题也是挑战，让他们重新反省自己与天主之间的关系。为什么我们要祈祷？为什么我们要帮助别人？为什么上教堂对我很重要？我们看不见天主，他离我们很近吗？为什么圣体是我的生命之粮？或者，信仰对我而言还有什么重要之处？

今天我们探讨了庆祝一年四季各种节日，尤其是信仰节日的形式。我们不可受到事情一向如此这种说辞的影响，使我们的创造力受到限制。我们更不应该被广告画面牵着鼻子走，陷入消费主义的陷阱。我们可以跟家人一起讨论如何欢度节日，参与堂区和教区的庆典，鼓起勇气提供服务。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来谈论，当青少年不再相信的时候，该怎么办？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